0: 像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0: 我首先说一下，我对我们的虎宝老师们啊，在抖音里面的大家，真是又爱又恨呢、啊。真拿你们没有办法。
1: 爱的这个部分就不用多说了，你展开说说恨的部分。
0: 你看看评论区吧。哎，又说我胖了，又说那个什么，
1: 把他打一顿。
0: 老了，我刚说我蹲了一会儿，我说我站起来头晕，老了，血压低，气血不好。你说就说，你说老了，你前面非得加个老了。谁还不是三十多呢？
1: 哪句话有问题呢？我问你，没有问题呀、
0: 啊。倒是也对。
1: 对啊，作为一个旁观者，
0: 是啊，
1: 冷脸的旁观者，
0: 我能老得过沈星吗？啊，在直播间脱衣服、穿衣服、脱衣服，上班太闲了。
1: 很能理解了，在空调里面你坐久了之后就会觉得身上凉，你就要穿上的呀。
0: 我要这么说的话，不知道我们沈父是不是又要担心了啊？直播间那么冷呢，我儿子。
1: 对哦，叔叔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呢。
0: 叔叔早。叔叔今天天气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你自己说吧，我是不想说了，沈老师也不想说。
0: 沈欣，你来说一下。
1: 我们今天说第三遍了，记住了吗，沈老师？今天是什么天气？
0: 沈欣真的
1: 多云，哎，气温呢？25度到34度之间。明天多云，25度到35度之间。哪天下雨来着？后天。
0: 好嘞。
1: 午后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25度到35度之间。
0: 沈星说多雨，我看你多病。姑奶奶说这算不算职场霸凌？我跟你说，就是刚刚大家说沈老师脾气可真好，他一句嘴都不回。
1: 那个山葵酱吃不吃呢？来，就着一个凉了的炸鸡吃了那个山葵酱。嗯啊，确实还可以，确实还可以。
0: 对啊，山葵酱，那个山葵酱很好吃啊。
1: 对对对，
0: 很好吃啊。然后刚刚有朋友说，哇，工作日周末忘关闹钟，谁知道那个恨呢？哦，对，之母说，林小姐好像那上学的时候，天天和女生斗嘴的小男孩，
1: 烦人呀。
0: 奥特之母。说话这么直接。
1: 就是要被老师调座，各种调，这今天跟人家讲话，
0: 最后实在不行坐讲台上了。
1: 对啊，坐讲台边上的那个位置，
0: 谁敢？
1: 就是老师在上面一讲话，一偏头就能看到他在干嘛的那个位置。
0: 我说我上学的时候是班长，谁敢信？
1: 天哪。

0: 诺尔说今天我也慵懒沙滩一下，刚有朋友说用了那个慵懒沙滩真的很好闻，然后说这东西太适合工作日闻了，工作日可就是要慵懒
1: 就是要沙滩啊！快去买啊，这个库存真的是不多了，五号链接给大家提上来了。再说一遍，因为给我们的库存就这么多，嗯，我们这部分要是大家买不完的话就没了，就是匀给别人去买了，后期就不会再上了，真没有了。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当然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
1: 两种平台，一个是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我们的节目名，去点击 Live 互动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帖了。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两种方式都可以来互动聊天。
0: 是的，今天

0: 那会儿那档节目有选
1: 了
0: 这首歌，但是没有来得及放。但是你看，就是出伏了，你总觉得就是夏天好像过去了。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好像还感觉有点凉快，对吧？那个风吹过来的时候，再也不是那种就是热风的那感觉了。
1: 我觉得就是和往年挺不一样的，我觉得每年夏天好像没有这么多的，比如说台风啊、雨水啊，今年让我觉得特别的多，就今年的夏天可能会挺让我印象深刻的。
0: 这不马上四床后两小时之内晒到阳光，
1: 我想一想啊，尽量22点前入睡，这个做不到了。睡前两小时不吃东西，这行。起床两小时内晒到阳光，这也行。
0: 两分钟内，
1: 我就第一个二做不到。
0: 起床两分钟内，你就能晒到阳光。
1: 两个小时内晒到阳光，
0: 对不对？
1: 这可以，可以，可以。
0: 所以听好啊，222睡眠法则，这个有可能会让你每天多消耗162大卡。怪不得就熬夜，第二天早上起来总是肿呢。

0: 热乎吃就可以了，但千万不要就晚上回家再吃，就这个你晚上估计就不太好了、啊、
1: 像我这样晚上就这么想起来了说哎呦今天没吃、嗯、但已经过那点了，我也不会让我自己硬吃、嗯、就放一天吧，明天再吃也行、嗯。
0: 派大星星说早上听广播说像旺仔，一看还真是旺仔牛奶，今天给我们直播间打钱。
1: 旺仔牛奶现在好像出了一个减糖版，就是它不那么甜了，就非常听劝，就出了一些减糖版。
2: 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0: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呀，我是那一。
0: 今早我们来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啊，说到时间必须凑整才能开始做事儿
1: 啊、嗯，或者是说，哎呀，我最近想搞点什么新运动，但是我的装备没到齐，嗯、那这课我必须等了它到齐了之后我再去上。
0: 哎，
1: 叫什么做事的一些
0: 状态
1: 洁癖？
0: 洁癖
1: 对，
0: 哎，跟我念洁癖，
1: 洁癖。
0: 今天很多朋友讲说确实是啊，你过了这个点儿，就是这一分钟你没做成，
1: 嗯，
0: 接下来你就要再等下一个十分，对不对？
1: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学习的时候、嗯、是会这个样子，我当时写论文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嗯、再刷五分钟反正我那个网还没登上去，等他登上去了我才开始学，给他一会儿缓冲，就老给自己找这样的
0: 借口。我只有在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会这样，真的是太想睡了。
1: 不行，我工作是完全不敢的。
0: 嗯，哇，刚说洁癖，然后哇，我这个朋友就说我想吃蛋挞。
1: 哎，还有我们平时送的那个玫瑰，它不叫玫瑰花，它是轻生的、嗯、玫瑰。
0: 晚了，今天沈欣的爸爸、沈欣的老婆都在我们直播间。
1: 多热闹呀！
0: 哎，一个人上班，全家跟着操心，
1: 都是拖家带口来的。你看，依然 CC 他们家，谁家不是拖家带口的？陈老师吃过吃完就睡。
0: 依然 CC 是属于是骂骂咧咧的上班去了。儿子先说：“我妈妈今天骂骂咧咧的，新学期开始了，应该是老师。”然后依然说：“没有没有没有，我真没有骂骂咧咧，我只是有点情绪。
1: ”今天虽然没有出现什么李富贵张小八，这也拖家带口的。
0: 张小八来了，我看那个屏、
1: 啊、来了，
0: 张小八来了，但是没。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是谁说，我就是在等着那个9点去洗杯子。
1: 说那话的时候是8:54左右，
0: 吃货吃完就睡，还有2分钟，你可以准备站起来了。好了，马上到整点了啊，该收拾收拾收拾收拾。什么叫该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1: 贯彻话题啊！
9: 不甘负心中痴狂欲。
0: 稍后是王晨继续为你带来《潮流生活家》。
1: 所以这首歌来自陈立农，《年少无邪》。明早上7点再见啦！
0: 你们呀，南京人呢，牛肉不分。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6: 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可以视频看到我们善明老师啊，因为之前可能大家对于王博对于那个刘宇都已经很熟悉了，然后昨天月月跟我说今天是善明老师来，我还挺开心，因为之前老早在975的时候做中午的节目就是跟善明老师搭档过啊。
1: 是的，完成，我们是第 N 次了吧，来握个手，
6: 对对对，握个手握个手握个手、今天呢其实虽说是已经三伏天结束了，但是明显早晨出来的时候我上下还是立刻就开始闷得蒸汗。今天显示南京城的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体感其实跟昨天差不多，所以你会发现这秋老虎还是逐渐在发威和发力。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说在户外的话，就是尽量的能补充水分补充水分，然后注意防暑和降温。那其实随着天气逐渐变热，好像对于装修行业来说也是要开始忙碌起来了啊。
1: 哎，这个说得太对了，像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是为下半年装修做了一个很好的开始吧。
6: 嗯，
1: 因为现在装修呢，你像7月份8月份就是马上就是9月份了，9月份10月份在11月份可能我们整个装修能差不多，一般来说100多平方的房子3个月我们能彻彻底底把它给完成掉。
6: 嗯，
1: 那么又是这个秋天刚刚开始，对于装修来说无论是气候就是它比较干燥，
6: 嗯，
1: 我们在铺砖呀包括木工吊顶啊，它不像前一段时间那个湿气比较重。我们曾经有一个工地，我们的木工师傅就跟我说，哎，他说赵老师，我现在这个工地啊干的会
6: 进行的工地包括有一些已经建成的比方说视频验收以及一些装修的案例，大家都可以去找一找，给自己的生活提供一点灵感啊。
1: 对，我觉得添加这个微信之后呢，就是你可以观察到就是我们金管家一个实时的一个动态，就像我应该是近几个月接触了很多客户，
6: 嗯，
1: 其实他是一直默默关注我们月月，关注我们金管家他的一些动态，比如我们在某些小区今天开工了，
6: 哎，
1: 或者就是在某些工地我们今天竣工了，或者正在施工，在环节上有一些像水电网木油，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说我们的水电一个在计算方法上它是一种叫一口价的这种计算方式，不像一些公司一开始肯定说这个水电我们预收个多少钱，最后根据你家点位，但真正一个房子用多少点位，这个装修隔了这个几年之后，可能你对多少个点位你可能不太清楚，
6: 嗯，
1: 可能容易就是上当受骗。
6: 对，
1: 那我们的水电我们一方面讲的是它是一口价，
6: 嗯，
1: 你的这个外壳开防止信号上的一些干扰，
6: 嗯，
1: 那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一键开关，就是一些功能上的一些需求，甚至我们在电路上面很多房间我们会做一些三控。
6: 哦，
1: 什么叫三控？
6: 什么是三控？对，
1: 三控就是我们除了这个智能以外，我们可以有三个地方来控制一盏灯。
6: 哦，
1: 比如我们的房间可能以前装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开关从进门的那个位置到床头可能就是一个双控，那我们床头柜可能一边各一个，那我们就是三个开关，可以床头柜一边一个开关，再加进门那个地方有开关，三控来控制它。
6: 这就是说无论是在床哪个角落睡的人是进门的人能来控制，然后睡觉的人就不用起身，非常的方便啊。
1: 对，现在就是一个是更加细节化，另外一个呢像智能这一块我们想提前想准备一下，那在水电施工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零线一样的把它给穿进去。
6: 嗯，
1: 你就像我们有些时候在现场交底的时候，我们看尽管的展厅它是横平竖直，那到现场它一定也是这样子，那同时如果在布这个网线的时候也有一些这种商家的要求或者就是我们客户的要求，它会配一根网线加一根光纤，
6: 嗯，
1: 就让我们家里这个网络比以前还要更强，
6: 效果会更好。
1: 对，就是一根网线再加一根光纤线串到我们这个二联的这个串线管里面去。
6: 哦，
1: 那对于你以后无论是用智能还是你要玩一个什么游戏，来一个什么家庭影院，
6: 哎，
1: 那绝对是非常的丝滑。
6: 我都心动了。
1: 是吧？
6: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以前你可能很多人装网，可能10年前或者10几年前，那时候那个因为光纤的配备跟现在当时的网速是匹配的。
1: 对，
6: 再到后来的话你发现不断的升级，有时候你当时用的材料已经支持不了现在更大的更宽的这个路数了，所以有时候大家网就老觉得跟不上啊。
1: 对，特别是在家里刷手机的时候就感觉卡卡的。
6: 对，
1: 这个心里就很不爽。
6: 是的是的啊。
1: 对，
6: 所以就是从无论是家庭影音的角度啊，就是实际的体验角度，都可以去找找生活当中的新灵感。好，刚刚讲到了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FM 35315。
7: 家装大白话直播热线

0: 588-35315，588-35315，微信添加小写 FM35315，FM35315，欢迎咨询。
1: 十余载深耕本地，扎根于此，口口相传为根本，口碑铸造金管家，用专业回馈信任，装修不复杂，诚实是给信任最好的回答。这里是家装大白话，来自南京金管家。
2: 是的，这里是由南京金管家装饰独家冠名播出的家装大白话。大家好，我是王晨。
3: 我是善明。
2: 哎，是的，这个今天呢，善明老师也带了自己的小宝典有什么装修方面呢要跟咱们聊聊干货的吗？
3: 对，我想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就是装修里面，就是因为我干这个行业也有大概17、18年了嘛，就是遇到过很多的客户的一些诉求，包括他们曾经的一些经历，就我大概有一些总结啊，就是装修这个里面有哪些事情会容易让我们后悔的？
2: 后悔啊，
3: 有可能会后悔，因为每个人的这个需求不一样。
2: 对，
3: 有些人认为说，可能大部分人可能会有一些这种遭遇啊。
2: 嗯嗯，
3: 比如我们这个讲讲，就是装修这一块，很多人。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这把手感多久叫成败

容了。那第二个方式呢更简单，你可以在微信里面直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就能看到直播间实时的画面了。我们在视频号和你实时直播。马上要听到的是今天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任嘉伦的分身。那分身呢其实是他给自己演的电视剧秋蝉唱的一首歌。我们先来听这首任嘉伦的分身。

所以他唱歌其实还是很在线的啊，只不过大家认识他更多的就是他当演员的状态。刚刚那首歌来自任嘉伦的《分身》。上午的10:0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大家可以在视频端来看看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你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江苏音乐台就能看到了。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话题聊什么。其实在视频端大家已经看见了啊，今天我们聊的是方便速食，特别简单，像什么方便面呢、八宝粥呀、自热火锅呀，还有那些现在可以凉拌吃的那些魔芋节呀，这些全都算方便速食。今天问问大家，你经常买的方便速食是什么？我今天为什么要聊这个？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昨天我在上直播的时候，我们在视频端有好多人像以示攻读，都在给我推荐一个小程序叫 Big C， 就是买泰国的物品的小程序。他们说里面有特别多特别好吃的泰国的方便面，你知道泰国的方便面什么冬阴功的、香料的，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呢，大家就聊开了，就一直在聊方便面这件事情。我就想着，那今天还要不然就聊这个吧，大家也觉得说聊这个有话说。还有一个呢，是我看到了一组数据啊，特别惊人，说去年咱们中国的方便面市场呢，规模达到了1849.9亿元。你不用纠结具体的数字，你就知道它卖出非常多，1800多亿元。更加惊人的是，在去年零油炸的方便速食，现在很多人喜欢吃健康嘛，零油炸的方便速食达到了780亿，历史上首次超过了传统的油炸品类。有人呢还在吃什么红烧牛肉面，有人呢已经转战零油炸了，有人囤了一箱螺蛳粉，有人发现自热锅已经不香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聊聊看，你经常买的方便速食是什么。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欢迎大家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看到话题帖了。或者直接在微信里搜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视频号，随时来跟我们聊天互动就可以了。来听到这首歌，给到你的是洪明浩《远州的少年》。

就是一部横跨青春的文艺长片。简单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流水带走的时光、四季轮回的变迁、年少的青涩与遗憾都揉进了旋律里，每一帧都是泛黄的胶片质感，每一句都是回不去的旧时光。八月是适合回望的季节，夏天快要走到尾声了，一年也已经过半，那些藏在光阴的故事都在这首歌里慢慢浮现。愿你在旋律里与旧时光重逢，也能带着温暖继续朝前走。一起来听罗大佑

这是丁世光和叶喜儿的歌《低潮期》，10:29，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好物吧，这个好物这两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好多人在回复关键词，这就是兰蔻的精纯面霜，这是贵妇抗老面霜的代表，没有之一啊！如果你脸垮、显纹路、熬夜脸没光泽，你就用它，一定非常非常的好。那它的这个专柜呢，一支30毫升要上千了。那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的渠道补贴，上场的是60毫升乘以2，就是2个60毫升大的容量组合，单套只要899块钱。为什么它这么扛打？是因为精纯面霜里面有玫瑰精粹和玻色因，主打紧致、提亮、丰盈，上脸丝绒般的滋养感。这次上架的是60毫升2个的。

0: 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吉他余温。
2: 你好，我是吴俊鹏。时光就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把狂热的誓言洗刷成平缓的旋律。梁静茹温暖的声线就像是深夜里递来的一杯温水，抚平了所有关于岁月的唏嘘。这首情歌前奏由木吉他和弦乐交，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2: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5: 10:52，马上来到的是这个小时的支线任务。我们这个小时安排的是王源两首歌，因为王源在上周末刚刚在南京开了他的演唱会，宇宙超级无敌大大狂欢的演唱会。其实这一次王源真的很用心，这个八月份的南京其实很热。第一呢，就是他在自己的那个演唱会里面有那个水泡装置，就是他会喷那个水给大家降温。他之前的演唱会都是喷内场，然后有些人就在那个平台上社交媒体写，就说哎呀，我们看台根本就喷不到，小王就听进去了。他这次在南京场呢，在看台区也弄了那个水泡，所以大家你看很多的那个视频，很多的朋友都穿个雨衣，那个水真的非常的大。还有一点就是因为热嘛，他就联合票务平台给大家发冷笑语，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

这是尤长靖的歌，叫做不联络的朋友。你的通讯录里边一定也会有这种躺在那里长期不交流的朋友，然后你打开之后发现，哦，两三年前的那个最后一条还静静的躺在那儿。他就是在说，

这是张靓颖的歌，叫做 You and I。 11点14 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欢迎大家持续的去微信里边搜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看看我在直播间的这个样子啊。今天我们的话题也在视频端跟大家实时聊着，想问问大家经常买的方便速食是什么。在大蓝鲸这边6569说，我出差呢必带的神器是方便米饭，酒店有热水就能吃，不用锅不用电，虽然口感比不上现煮的，但是在外地能吃到一口热乎的米饭，那种满足感抖的抖抖。有一次在高铁上泡了一盒，

隔壁大哥问我，你这米饭哪儿买的？我给他推荐了同款。其实这个我看到过，就是盒马也有卖的，好像奥乐奇也有卖的。但是实话实讲，因为可能我是一个东北人，而且我毕竟生活在这个大米产量口感都非常好的地带，所以我对那个方便米饭非常的吃不下去，就是一点都吃不下去，我就觉得那个味道真的天差地别。还有5953说，我买方便速食的原则是大促的时候囤一箱，618一箱，双11一箱，能够吃半年。康师傅、统一、白象、金麦郎换着吃。我老婆说我，你这是把超市搬回家了。我说这叫战略性储备，万一哪天刮风下雨不想出门，柜子里有粮，心里不慌。你让我一下子联想到前两天白海豚的时候，真的也幸亏之前买了很多方便面，在家可以煮着吃，不然那种这个天气，第一可能外卖不好叫，第二就是我还真挺心疼外卖小哥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看，你经常买的方便速食是什么？在两个平台你都可以聊天，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或者在视频号直接留言，江苏音乐台找到他就行了。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8: 11:4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来到这个小时的支线任务吧，每个小时。

0: 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是谁偷偷讲。
1: 但是今天呢，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你抄底价，会有几个序列，然后大家也可以直接上网来看你自己心仪的款，三档的价位分对不同的款，169、179和最贵的329元任选啊，你根据你自己喜欢吧。然后呢，我话不多说了，直接给大家这个敲门砖，你就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就可以，动动鞋，动动鞋，然后就可以看到那个链接，自己戳进去看款式来选。然后整个昨天今天加起来我们就一共200双，售完不补货，手慢真抢不到，所以就是有一些有可能已经断码了，所以就是你看准自己喜欢的颜色款式去选购就好啊！动动鞋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动动鞋发送到江苏音乐台，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元，这是我们品牌专属渠道补贴，不是给专柜，就是没有那些中间上赚差价，你懂吗？所以就是直接给你抄底价了，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动动鞋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好，休息一下，我们在整点之后会继续回来，歌更好听，不要错过。上华的节目呢，悠闲的陪你度过午休时光，今天是星期二，祝福大家周二愉快，等会儿要来哦。

0: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1: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生活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

0: 乐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哎呀，时间你慢些走啊，尤其是暑期快过完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发出这一声感慨。如果说一直是在八月吧，我觉得八月还好一些，七月太暴热了，八月的感觉还是温柔了许多。八月能延长一些吗？可能这也是很多的同学啊，包括大人这样想的，是八月快过完，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机会出去玩。我们一路繁花有舞龙，现在还开着团呢，朋友们。很多去过的叔叔阿姨们一回来就念叨说真是不想回来啊，因为太好玩了。没赶上的朋友现在上车还来得及哦。舞龙可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夏天的微风吹在身上清清爽爽，被誉为东方瑞士，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这儿取景哟。你也可以同框取景，站在谷底抬头一望，那才叫震撼呢。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走遍，而且还要为你送上苗族的篝火晚会，去体验一下啊。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另外升级了2晚五钻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这平时日常你没有这价啊，我们在暑期的时候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是给到2980元一人，而且还由明星主播亲自带队哦，这待遇别处真的没有。所以如果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天津

哎，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给大脑也做个趣味拉伸吧。严肃的心理学，不，我们只练好玩的部分。每天一个心理小器械，帮你练就看透本质的洞察力，或是自我和解的柔韧性。当然，

果月亮会说话，你会希望它对你说什么？就像今天我问的问题，旅行兴趣班火了，如果你愿意为学一门手艺去旅行，你愿意去哪里是一样。我们来说说看吧，就是这个在今年的时候有几个地方啊，真的是因为这个旅行兴趣班而异常的火爆。第一名恐怕很多人都能猜出来了，我也很想去的，那就是景德镇，这绝对是今年的一个旅行兴趣班的王炸地点啊！很多人在网络上投票，就是为一门手艺赴一座城，这个标杆城市 number one。它其实会有很多的元素加持在里面，你比如说申遗加持吧。在2026年7月份的时候呢，景德镇的手工瓷业遗存也正式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它的旅游热度就蹭蹭往上爬。

生了。还有就是你会发现啊，在今年，其实去年就已经开始，今年的景德镇 DIY 陶艺体验是许多人搜索的这一个热词，这个搜索量又比去年同比上涨了30%之多，研学人数也多。景德镇的陶博城这个国际研学中心的数据来看的话，研学人数同比2025年增长了多少你知道吗？可不是30%，我是80%。所以就他们现在都成了一个产业规模了，在景德镇当地有非常多的陶艺工作室，从最初的几家现在发展到了几百家，然后呢真的是很专业的推出了一周学徒计划，包吃包住的，懂，就是真的是学徒式的生活，包吃包住啊，然后从揉泥到烧制全程代教。当然了这价格呢也不算是很便宜，但也不算太贵吧，我觉得是能接受。因为它比较典型，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价格。你看双人陶艺体验课128元，然后呢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体验课啊，差不多100多块钱。还有呢粉烧玻璃课是3天899，差不多这个价格，900块嘛，1天300块，你跟这样算可以完成18件形状不同的作品，这么也没想到啊。所以就看来就是我们每一个城市都会有每一个城市的背后的故事，然后它越有特色它就越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去看去体验，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希望就是我们经常有新发现吧，也是希望每一座城市可以因为自己的一些特点而更多的去吸引到其他人的一些关注，就是这是一种城市文化的学习。当然了反过来也讲啊，如果是这种带热了一座城，那是不是有些热门旅行地人会更多呢？有点矛盾。1:44，这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到欧阳娜娜带来的暮色森林。你有没有过一些旅行兴趣班的体验？曾经去过哪里，也可以来和我分享。

0: 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1: 祝他圆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尚华啊，我们在留。

就是把爱情整个一个初遇见，然后在一起时间久了的那种心动感觉，心动快的感觉，就完全放到歌里边了。肯定是刚刚遇见彼此的时候，那个心跳的频率会更高一点，然后可能过了那个新鲜劲儿之后，心跳的感觉就趋于平和了。所以就是需要在爱情里边时不时的给点小刺激，让心跳再次加速。H.O. 妹是一个算是这个中韩联合培养的团体啊，就是他们也给灌入了一个练习生的思维模式，所以他们的整个五个女孩的异能还是比较突出的。下午2:06，其实提到了从 SM 公司联合培养也好，然后做练习生也好，就肯定绕不开一个人，因为他算是国内第一个在 SM 的团体当中担任队长的，而且那个时候还创造了Victoria 时代，这就是宋茜。我们要听到的是2018年特别火的一首歌，直到现在其实你在短视频的平台你还能听到这首歌的 BGM 做的视频《屋顶着火》。

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这支歌在前一段时间的歌手2026当中被一位歌手在现场演绎，大家都说这首歌实在是太难了，那我们马上听到就是原版丁世光这版的 Simon。

这是孙千羽的歌，关于我觉得自己是主角并且超级重要这件事儿。孙千羽呢，其实他本职工作是个演员啊，喜剧演员，然后他唱歌也很好听。这首歌其实不是在告诉你我是主角这件事儿， 他想告诉大家的是我想当主角。其实孙千羽的很多歌都是过程性的歌曲，什么意思？就是他唱这件事情过程很重要，他会告诉你很多事情结果没那么重要。你看下一首歌，就是他发生在一个地铁的车厢里，他告诉你你上地铁上下班坐的时候可能那个时间是固定的，你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去让自己 放空，或者是安慰一下自己都可以。但如果你在那个地铁的那个几十分钟二十分钟里边，你一直在想一些很讨厌的事情，你就会让自己特别的内卷，情绪会越来越烦。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关于我在地铁上莫名其妙干了鸡汤这件事儿。列车即将

0: 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想象一个盛夏的傍晚，蝉鸣渐渐弱下去，晚风带着稻田的香气，你骑着单车穿过老街，路边的七里香开得正好，喜欢的人就坐在后座。周杰伦2004年发表的《七里香》是一部关于初恋的夏日电影，方文山用写诗的笔触填词，钟兴明的编曲铺陈出饱满的夏日画面，周杰伦的唱腔里带着少年的青涩与热烈，把盛夏、初恋、蝉鸣、花海这些美好的意象都揉进了旋律里，每一帧都是青春里最明亮的特写。八月的尾巴，夏天快要结束，可关于夏天的记忆

是周杰伦2016年的歌《前世情人》。这首歌是他为2015年那个时候出生的女儿 Hathaway 来做了一首歌，但是啊，他不是说就是为了女儿做而。

0: 做的这首歌，是有一天女儿在玩那个玩具钢琴，她在钢琴上就随便，你知道小朋友嘛，她随便按，按出了几个音，然后周杰伦就把这几个音记下来，然后写了一首歌，真的很浪漫。下午的3:2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陪你听歌，一会儿见。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乎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Jason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下午3点3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看一下大家对话题都怎么说吧。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经常买的方便速食是什么。5501二说，我妈是方便速食抵制者，她总觉得这东西不健康，有添加剂，但有一次她来我们家住，我加班晚了没来得及做饭给她泡了一碗非油炸的方便面，她吃完之后说这个好像还行，现在她偶尔也会买一两包囤着，有些偏见，一碗面就能改变。其实我真的要跟大家说，尤其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是其他的渠道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如果你对方便面有偏见，其实你可以去搜， 就是你也可以不用信我说啊，你比如说你去B站也好，或者去搜一些公众号，有一些医生啊或者专家他写过，方便面不是不健康，那就是营养不高，就是你吃了一个可能营养没有那么高的一个东西，但它不是不健康的食品啊，所以大家其实是可以适当吃的。 有一些就是医生就建议，比如说你真的没有办法了，最近一段时间你太忙，或者是你一定要吃方便面，你可以增加一些营养，比如说你放一点青菜，打几个鸡蛋，然后再加几根这个牛肉什么的就可以了。8096说，我最近发现了方便米粉越来越多了，桂林米粉、南昌拌粉、常德牛肉粉，我觉得这就是趋势，从吃面到嗦粉，方便速食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你说的这几个南昌 桂林米粉和常德牛肉粉我是OK的，其实常德牛肉粉我都不 OK， 因为它跟南昌拌粉实在是太辣了。南昌拌粉真的太辣了。下午3点34，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你经常买的方便速食是什么？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的名字笑飞，就能看到话题帖了。在微信当中，你可以直接搜江苏音乐台，也能看到直播间。继续要听到的是窦靖童在今年的歌手2026翻唱莫文蔚的这首《电台情歌》。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助他圆梦，
2: 助他圆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

这是王若琳版本的《漫步人生路》啊，也是翻唱邓丽君的歌。其实我在这个小时支线任务选了两个版本，一个是王若琳的版本，还有就是薛凯琪和回声丹乐队的版本。最后是王若琳这个版本胜出了。两个版本比较起来，简单来说就是王若琳的这个版本更华丽一些，因为她的声音就是很华丽的，而且也尊重了原版的一些节奏型啊，然后这个表达。但是薛凯琪跟回声丹的这个版本的《漫步人生路》会更加的肆意洒脱一点，因为他在里边把很多的这个音符的形式都变了，变了什么浮点啊、切分啊，会更加的自由一些。下午的3:53，那今天全天的音乐 CarPlay 就先陪大家听到这儿了。谢谢在视频当中和我们一直聊天的朋友们，谢谢在大蓝鲸的朋友们。那如果想回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啊，里边也有我的这个视频合集号。啊，待会儿接档的是海马和凯文的，耳机分你一半。今天在节目当中最后的一首歌来自于丁密，脑波弱。明天上午10点继续陪你听音乐 CarPlay， 我是肖飞，各位明儿见。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耳机分你一半，热歌快准狠。
3: 那今天这个板块想跟大家去回顾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它是在2024年发行，然后去年开始爆火，就是丁时光的瘦子，然后再加上从去年到今年。

0: 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耳机分你一半，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问问大家，你现在在职场是什么人设啊？你吃得开吗？然后想问一下各位哥哥姐姐，有没有什么可以在这个职场当中有吃香？超过60%多的管理者表示，不再轻信面试者的自我评价，而是更加看重背调和试用期的实测，就实际应用啊，即插即用。这意味着靠嘴立人设的时代好像真的一去不复返了，靠痕迹立人设的时代来。这其实是个好事儿啊。
2: 对，我是觉得人设这个东西啊，我认为只要我们还上着班，在职场里面大部分情况下都会有。当然一开始我们到了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环境，想让大家去喜欢自己，给人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就是所以可能部分的人他就会给自己立一个所谓的这种好相处这么一个人设。但是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这可能就是去讨好别人也好，是给自己立一个好相处的人设也好，这可能也算是一种所谓的打引号的伪装，对吧？当然我会觉得如果是短期的伪装，最后忍受不了了，突然袒露真实的自我，就很容易会被人评价为虚伪啊，这个人很装。
1: 原来你的好听起来没什么意思啊，觉得这真的每天听不懂，那你就不要加。如果你觉得哎这节目有点意思、啊、
2: 有活
1: 听完解压，然后呢能提供情绪价值，那欢迎各位啊来加入我们的基友大家庭，来支持一把好兄弟。
2: 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硬的印象的能力，就是我刚刚上大学还当学生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掌握自己工作当中的核心技能，比如说我们学播音主持的，就是要把话说清楚说明晰，然后信息什么都跟大家去交代清楚，然后包括我们当音乐主持人，就把歌都听完，能够对音乐解读非常非常不错，这就 OK 了。但是我发现其实往往在职场当中，除了你这些工作本职之内的这些工作之外，我们

0: 的确确是需要运营自己跟同事包括身边人这种人际关系的这种能力，我觉得是需要的，
1: 就每个专业其实都挺需要的，
0: 对，
1: 除了那种少数的比较小众一些，你只需要就是比较单独的去完成东西，其实都得跟人打交道，我觉着你其实让我说，像我们这种专业也好，我们这个行业也好，到底它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其实我说句实话，更多的还是时代赋予的一些机遇。
0: 嗯哼，
1: 真的，我说实话是这样子的，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说，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假如咱俩能穿越回二十多年前、二三十年前，我们能做的不好，我从来没这样想过。但是什么时代之下，我觉得脑子活泛，外加说话好听，懂得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该讲什么样的话，都是一种核心竞争力。真的，
0: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工作当中的核心竞争力已经不再局限于只是 IQ 的比拼，然后很大程度还有这个 EQ
1: 更重要。
0: 对你，对。
1: 对，看到我们基友哈还在交流当中，老实肯干，对自己赚的问心无愧啊就好。然后还有很多这个竞争啊，里面确实是面临很多的这个 battle。然后牛哥又说，对得起自己的 salary 就可以了。我觉得对于工作还是得有一个平常心，不管你在多年龄比我大个七八岁这样，结果他跟我差不多年纪，是真不容易啊，真不容易。然后关于定位啊，方方面面，空哥说做好本职工作，拿稳自己的，然后好好吃饭，开心生活。然后职场，如果说你觉得有很多东西太操心了，然后呢，尤其是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太累了，可以让自己放一放，是这意思吧，空哥？哎，我也觉得。
0: 所以我们还是先把自己手头这些本职工作做好了之后，再去考虑如何去运营人际关系。我觉得这样会轻松很多。
1: 我们来听下面的歌曲，
0: 来自亚米过千山。
2: 无甘多小事。

0: We'll be back soon.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3: 我是海马。
2: 刚才啊，我觉得我先搂一眼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先说吧。关于靠谱，有一个观点是这样说的啊，说人设这一块以前的靠谱，比如说解读为随叫随到，收到，哈，嘿呀。然后现在的靠谱呢，是有一句话叫凡事得有个交代。就有个后续，得
3: 不管这事儿成没成，
2: 对，
3: 给我讲一声，
2: 有个着落，
3: 啊，
2: 对，
3: 啊，对， 对， 对。
2: 然后现在呢，很多的年轻职场人呢，其实更加倾向于契约式靠谱了，因为我们基友里面也有很多是特年轻的职场人，零几年的，对吧？2005年左右的，2003、2004的，你们会不会更加倾向于这种契约式的靠谱啊？

0: 他就是歪瓜裂枣的，那为啥人家这么吃香，人家为什么喜欢他，
1: 就是他可能在职场当中有一个真正的硬实力，那这个公司还真的就是去了他就不赚了。
0: 嗯，或者说他有这个能力让他的相信，嗯，缺了他不赚。
1: 哎哎，对，
0: 他会营造氛围感，就跟现在的那种氛围感帅哥似的。你不能细看他的脸庞五官，但是他的帽子一扣啊，就跟你这种一样。但是 你不是氛围感帅，你是纯帅，你一心娱乐差千。你跟当年的 C 罗差不多，就是他是一种氛围感，就是你能如果说你能。

0: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1: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年轻的心。跃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音乐是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极妙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感。耳机是个任意门，我们各执一半。
3: 一个那个了，对吧？我就怕他解读为什么呢？哼，这小子过来给我带咖啡了，果然怎么了？然后他会发现你这不是这，他认为你不是示好，你这是软弱，那就跟这种没法沟通
4: 了。对，
3: 那就别理他了。下面一个啊。我在刚来工作的时候，帮同事会带饭啊，或者帮忙他们拿奶茶、咖啡什么的，就是帮忙。然后呢，我从此之后就成为了我们部门的几乎是外卖专员。现在打印纸、卡纸什么的都会让我来修，这明明不是我的工作。我想发火，但是又怕大家说我。请问这好人卡应该怎么慢慢把它退回去啊？你就礼貌一点呗，说我不会。
4: 你下次他们再找你的时候，你就说你没空呗，你说你自己的工作还很忙，就这么讲了呗。
3: 对，这疼那痒的啊，好疼。
4: 对，
3: 你就反正接下来这一段时间你都拿不了帮不了忙拿快递。
4: 但是我是觉得你们这帮同事啊，我觉得有点过分了，真的很烦人这种。
3: 有，下面还有一个呢，这个还是我们之前群里面有。

0: 有人讲过一个一模一样，我不知道那个基友这回有没有在听下面那条更厉害。我顺道一起说吧。
1: 行，你讲。
0: 就是他说他顺路啊，这朋友说他顺路带同事回家，这其实是个好事儿，但是他已经持续了得有3个月了。我实在是不方便，但是我不太好意思说。后来我借口说我搬家了，不顺路了，消停了一下。后来在跟这个同事聊天的时候呢，说漏嘴了，被发现我根本就没有搬家。那个经常蹭车的也知道了，还说我是个虚伪的人，我很难受。这难道错的是我吗？求解答。你记不记得？
1: 我
0: 们基友群里有一个一模一样。
1: 哦，我知道。
0: 当时他还说，就是后头被穿小鞋了，比如说发东西的时候就不发给他。
1: 嗯，
0: 太过分了，实在是，我觉得肯定不是你的错呀，这还能是你的错？
1: 首先你要明白，这个人跟你是上下级的关系，还是就是普通同事的关系？我如果是普通同事的话，我觉得你直接跟他说明白，就是说，你确实就是已经说我搬家不顺路了，我就今天有什么事，你就直接拒绝他，就好了，然后以后远离他就行了，对吧？我觉得这种人不值得你这么对他好。
0: 其实你编一个理由来去用这种善意的谎言，其实已经很照顾他的情绪，照顾他的这个
1: 他就是蹬鼻子上脸了。
0: 对啊，你要不就直接沟通呗。我想请问你，我买这个车为了什么啊？我买这个车是为了接你吗？不是啊，
1: 你直接把话说明白，说了再直白，他装傻听不懂，你就再说直白的，跟他发火，跟他直接讲就好了。
0: 对啊，我还见到的过有那种，比如说你这个车你用电的又耗不了几个钱，哎，那我这个车保险要不要钱？我这个车买来加电要不要钱？充电桩要不要钱？
1: 不，他下次再找你，你就问他要钱。
0: 对啊，
1: 还要钱。
0: 还有人说，那你这样，你下次不仅载他回家，你还把他请回你家，每天吃饭。
1: 哎，
0: 你说你来我家也吃吧，每天都说你今天想吃什么，我带你扫，你这样讲，然后就怕人家对面说哦好啊，哎我早就想这个样子了，那也不行，你只能好好跟他沟通，好吧？就只能说，就是确实咱们看起来都一样，俩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巴，但是真的其实实际上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太大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你偶尔人家顺你一次，对于我来说啊，感恩戴德，我心里面都过意不去，你知道吗？你没问题哈，接着再说。团建，我们公司搞团建，然后呢 boss 说自愿参加，但是 leader 补了一句，不来的同事下周自己看着办。我去了，后来说一整天农家乐摘草莓啊，钓龙虾，包括拔河什么，累得跟小狗一样。回头一看工资条，团建费还从工资里面扣了200，等于说我花钱给自己上了一天班。请问各位，这叫什么？
1: 这种公司我是觉得你骑驴找马吧。
0: 其实这种情况不是少数，我有了解过，因为我当时看到我也觉得好笑，你这跟我搁这编段子是不是啊？然后我还见过那种不去扣500的，我也见过，真的。我在这儿就替所有朋友们来把这个话说了，不是大家的问题，只是可能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吧，还有就是情绪价值真的太贵了，情绪价值真的太贵了。
1: 行
0: 行。你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算，
1: 就对，你接受不了你骑驴找马吧。
0: 下一个啊，二位哥你们好，我下了一个记账 APP， 决心好好理财，头天记了，第二天记了，第三天就坚持不下去了，后头这个月花了8000，然后我收入5000多，我要把 APP 直接下载，我觉得纯添堵。说句实话啊，也想问问二位，到底怎么才能控制住自己想要花钱，怎么去合理控制花钱，说是消费这一块，
1: 怎么合理控制花钱？你
0: 把亲密付先关了，你是不是家里就是平时还会给你零花钱，或者说你另一半是不是会帮你？你真的没有钱了，你怎么还花钱呢？
1: 但你自己每月赚5000，然后你花8000，你其他的钱是怎么来的呀？
0: 那可能他之前攒的钱，攒的钱用的。
1: 那你之前为什么没花掉？就这个月花了？
0: 之前挣太多了呢？
1: 啊，这之前挣2万，现在挣5000。
0: 哎，不知道啊，反正我是觉得只要有退路，你都很难去真正的去控制住。你被偏爱的有恃无恐啊。你知道你这波亏空，你这波你不是说赚5000花了8000，那不是负3000吗？负3000你知道总会有人有支付的方法，那你可能就那啥了。但如果说你说没有，我没有，我继续分期，那你有了。我跟你讲，你千万赶紧停下来，这个球会越滚越大。你有你朋友就是。
1: 对对对，你要首先停止一些自己一些没必要的一些东西的花销。比如你看上一个东西了，你可以给。

0: 给自己冷静期，然后自己想一想，过两三天自己是否还想去买这个东西。
1: 嗯，
0: 啊，尤其是一些大件的消费，超过1000块钱的东西，啊，反正你就自己好好考虑考虑。
1: 哎，我有见过有朋友两三天买一整个榴莲，然后他那个恩格尔系数爆炸，一天点外卖点一个人 点最多一天外卖点几百块钱。
0: 我跟你说，我当时
1: 把钱花光，
0: 我当时也是去买榴莲，这可能几个月之前，可能确实榴莲比较贵。我去水果店开榴莲，然后那个老板，我说给我挑个最小的，然后老板给我挑了，挑完以后直接我看上去榴莲也就是个250多块钱吧，
1: 嗯，
0: 他说结果一称要500多，我说不行，这个太贵了，你给我挑个便宜的。他说没有便宜，这最小的，那我不要了。我不要
1: 这样，然后回头对我一通说教，这位同事他是那种每一天都要把运动数据的截图发在朋友圈的人，请问他到底是对我好还是纯来秀优越的呢？我觉得可能以对你好的躯壳来秀优越吧。
0: 对啊，
1: 我朋友圈有很多这样的，每天他必发，就是自己的那个运动数据，然后十年如一日，然后他也喜欢点评别人的朋友圈，
0: 每天秀腹肌。
1: 腹肌倒还好，但是他会就是每天都要发，然后有时候会出现在别人朋友圈，别人吃了顿什么或者带人出去玩什么的，躺什么，然后他就会在底下发一个那个捂脸的那种表情，就是捂脸，然后笑哭什么之类的那种，意思就是说，对，意思就是说人家又吃高热量了或者不够卷了，就不锻炼不健康啊什么，吃的东西又没吃无公害的呀，又吃带农药的不绿色的，
0: 这种人远离吧，你不要再跟他，他就是纯纯秀优越。
1: 对，然后你如果愿意听，你就听两句，比如说搞好同事关系，你就听他讲两句，好好好，嗯，是，哎呀，不像老师您这么优秀，什么什么，我会努力的，什么，如果你烦了，心情不好，你就不理他就是了。
0: 是
1: 啊，你自己把握度啊。还有一个，我总是容貌焦虑，我觉得别的小姐姐都很美，无论是穿搭还是身材，我特别羡慕那些能把自己收拾得很有范儿的女孩。我到底该怎么才能不那么普通？我想鼓起勇气，我也想变得自信一些。
0: 我是觉得一个女孩的话，你想变得自信，一个现在一个非常性价比低的一个，性性价比高的一个方式就是健身。
1: 嗯，
0: 健身把自己身材练得就是很结实，
1: 对
0: 啊，很健康那种感觉。
1: 对，
0: 之后我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把自己练完结实了以后，你的精气神包括你的气质都会有提升，然后再穿，我觉得穿任何衣服都会好看。
1: 还有就是你要搞清楚，就是你容貌焦虑的点在于哪，是觉得有人就是对你有异样的表情吗？还是你之前有过类似的情况受挫？你要知道这个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就是我觉得有些女生她可能就是平常刷社交媒体刷太多了，她看见很多女生那么漂亮，然后有一天晚上她突然照镜子看看自己，她可能会有那种感觉，就是我跟你都一样大，就是对吧，也差年龄也差不多，为什么你那么好看？
1: 像我不太懂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但是如果你让我的视角的话，我也知道一般般，但是我就很喜欢自我欣赏，我会每天告诉自己，其实自己是个帅哥，
0: 大帅哥，
1: 对，我觉得自己还行，就觉得还蛮有个性的。就我的长相不是帅，但我觉得我的长相是
0: 很有特点，
1: 很有特点，对吧？这咋了嘛？那总有人喜欢你啊！
0: 对，
1: 你想想看，你要觉得自己啥都不如别人，那你怎么出生的呀？
0: 对啊，我是觉得你就是要健身嘛，锻炼锻炼，运动运动。把我跟你说，真的，我感觉我自己啊，自从我游泳之后，我发现我整个人那个精气神精力啊就非常旺盛。
1: 旺盛是吧？
0: 对，
1: 很好，感觉很棒。
0: 对，
1: 行，那我们最后一条这个 QA 啊，凯文海马，我想问一下，但是这个光听不行，得行动起来。欢迎大家跟随我们明星主播一路繁花游五龙，6天5晚的旅行仅需2980，你会看到自然景观，也会感受人文的一些体验，比如说少数民族苗族篝火晚会、去走洪崖洞等等。5天都包酒店，有着住，还升2晚5钻的，包大交通2980，太划算了。欢迎来到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来报名，抓住假期的尾巴，我们五龙见吧。
0: 好了，再来告诉大家一个好事啊，就是 咱们的一个音乐种子助学行动项目是由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跟江苏音乐广播

我在2012年共同发起的一个项目，然后在社会各界的关心跟支持下呢，我们这个项目多年以来在持续守护中小学生逐梦前行的同时呢，今年我们的爱心版图继续延伸，项目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面新增了困境大学生的资助，那不少寒门学子熬过了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依然会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的脚步。

老款性价比最高是吧？其实我告诉你，很多时候今年的新款不过就是老款稍微改一改就那样了。说最近爱上了买一些就是很快时尚的品牌啊，他说特别是等某些平台有券的时候再买，就感觉不要钱一样，一件短袖才20-30块钱，裙子60-70，然后换季呢提前打包衣服鞋子，把衣服鞋子提前拿出来，不然不止衣服，连鞋子也会忘记买了好多好多差不多的样式。只能说明一点，你的审美是统一的。今天我们聊换季买东西啊，反季节买东西。除了去线下之外，现在很多人不是喜欢线上买东西吗？线上购物平台的羽绒服反季专区最近的热度真的很高，下单的都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像北方，据说不少家庭都会趁着夏天入手羽绒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南方人穿羽绒服还可能好看一点，北方人就是保暖，就是黑色，每个都是黑色。入冬之后呢，不仅价格会上涨，热门尺码还会缺货，提前挑选既能选到合适的款式，还能省下开销。但是呢，很多朋友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就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觉得那离冬天大半年呢，我提前买厚外套看着就好热啊，完全没有必要。还有人觉得啊，这是很实在的生活安排，入冬之后琐事繁多，提前备好过冬的衣物就能省去后期挑选的麻烦。线下服装门店也会在三伏天推出冬装的优惠，除了羽绒服，刚才我说的毛呢啊、外套、皮衣都会降价促销，大家来逛一逛。只不过啊，有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就是我有时候反季节买的衣服买回家我一试，哎，我觉得很好，非常好，留着了，冬天我一穿我发现不行，有点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夏天试冬天衣服的时候里面只有一个 T 恤是薄薄的，而冬天再穿那个衣服里面会有你的打底衫，有毛衣，有卫衣，有厚的衣服。所以你们如果把反季节衣服买回家的话，要试的时候不要只穿夏天的 T 恤睡衣试它，一定要穿厚的衣服在里面，这样才能知道到底它适不适合。还有秋天人们会长膘，秋天你会梗得更胖一点，秋冬的时候你要把尺码放得更宽一点，而且如果你喜欢穿 oversize 的话，更要再

0: 今天是星期二，17:52，我们正在直播的摩登派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也在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和大蓝鲸的视频直播间在同步的直播当中。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不知道这个季节给你推荐洞洞鞋算是反季节呢还是正当季呢，我觉得不存在，因为洞洞鞋现在属于是一年的。这是刚刚获得今年歌手歌王称号的胡彦斌翻唱的《闪亮的日子》。有朋友说，反季节消费买呀，在夏天会买冲锋衣。还有朋友说，我买反季节水果算不算？算吧，只要保证健康，都是算的啊。上周七夕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当天我们摩登派呢有两天的这个特别的福利，就是七夕做了一个美妆的特惠，那两天有特别多的这个优惠券发放给大家，然后那两天真的有很多很多朋友在我们节目里面购买了美妆的福利。后来周末的时候我们没有宣传这个事儿，因为有朋友还在问说，航帅你能不能把这个活动延长一点。我也跟后台沟通过了，确实延长了，我们没有在节目里面说，但是在我们那个就是购物小助理的企业微信的朋友圈有推荐这个事情，也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捡漏给补回来了。但是今天我想再说一说为什么，因为真的这次美妆特惠即便再延长也只有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到今天晚上12点之前，今晚的12点之前，你依然还有机会用特别优惠的价格拿下9款高性价比的美妆新品加零期都有，捡漏啊！而且限时秒杀立减50到100元，折扣今晚截止，错过真的恢复原价了。来，再画几个重点：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上周到本周卖得非常非常的好，老包装清仓，有效期到2028年3月份。黑绷带哦，100毫升打完折只要499哦，这款都卖爆了，各位，499黑绷带。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到2027年8月份，2瓶只要199，平均一瓶不到100块钱，这什么感觉？一瓶不到100块，2瓶到手，你不用担心玩手机玩电脑有辐射蓝光了。还有什么小黑瓶眼霜，兰蔻的，这是不是07哦？是正装哦，正装哦，146。Sisley的全能乳液，同样不是07哦，不是07哦，是正装哦，大瓶装哦，399。好东西根本说不完，赶快给航程回美妆两个字，我告诉你怎么添加我们的新推官的企业微信，给你发产品链接，给你发优惠券，给你解决各种问题啊，非常划算。今天24点就截止，最后一天了，有9种，你可以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你需要的。来微信给我留言美妆，美妆，老朋友留美妆，新朋友加微信之后留言美妆，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美妆。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3: Play FM
4: Now，
3: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4: 日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5: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在傍晚的18:02，欢迎继续来到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摩登派，我是航程。大蓝鲸还有这个我们的视频号里头，包括前途无量啊，前途无量，听到我喊你了吗？他留了美妆两个字，你在那个地方留不行哦，你要加我的私人微信，在我的私人微信里面给我留美妆两个字，

0: 果粒橙也要买美妆，果粒橙你要买美妆的话，这样啊，如果你们不想加我的微信的话，要买美妆，你们给江苏音乐台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其实我不是说一定你们加我的微信，只是因为很多时候怕听不清楚，很多时候跟我咨询比较方便。第二个是很多朋友不会写摩登派三个字啊，摩是摩擦的摩，摩擦的摩下面是一个手字，手脚的手，不是那个魔鬼的魔，也不是折磨的磨，登是登山的登，派呢是三点水党派的派，开派对的派啊。所以你给江苏音乐台回复摩登派啊，果粒橙，你要么给江苏音乐台回复摩登派三个字，要么你加我的微信，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这样你都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购物小助理的联系方式，就可以把它给加起来，就能看我们今天的美妆福利了。
1: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成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0: 今天摩登派，我们在问大家，你有没有反季节购物、反季节消费的习惯？大家为什么会愿意避开应季高峰买东西呢？其实就是很简单，价格嘛。商品在应季的时候，市场需求旺盛，商家是不会给出大幅度优惠的。那反季节了，需求回落了，折扣空间就变大了嘛，一样的商品会以更低价格入手，这就是很多人选择反季节消费的核心想法。而经过了几次寒潮跟物价波动之后，现在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养成了一种提前规划的习惯，临近冬天再买保暖品，不仅价格会上涨，还可能出现货源紧张，提前下单就能够锁定价格，也不用担心后续挑不到满意的款式。还有不少人会担心旺季购物人多拥挤，不管是线上抢购还是线下挑选都要耗费更多时间，那我错峰就能够避开人流，购物体验也会更好。当然还有一些人呢，会结合自身的生活习惯来安排采购，比如打算秋冬外出旅居返乡过冬的，就会提前准备好应对的衣物和生活用品，避免临行前匆忙采购出现买不到合适物品的情况。大家的选择就是越来越务实，不会被当下的当季节氛围所裹挟，就更多出现了根据自己实际需求做决定的。我也是啊，我现在一年平常也会偶尔买买衣服哈，买的最多的时候就是我经常讲那个快时尚品牌 Zara， 它在六月跟十二月每年会有两次反季节打折，我都会在这个时候买衣服，然后就反季节囤，真的相当的划算。来大蓝鲸的视频直播间，还有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评论区，一起聊一聊，你会反季节消费吗？八月要结束了，来听我们的小单元八月的吉他余温。
1: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2: 浮出水面。
1: 八月的吉他余温，
3: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的深夜不再需要热烈的表达，有时候一份安静而持久的陪伴就是对夏末最好的

0: 回应。陈奕迅用这首极具木质包裹感的曲目，在深夜里递来了一份踏实的温暖。这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由葛大为填词，李小阳与谢国维作曲，整首作品由温暖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木吉他的扫弦与陈奕迅醇厚的中低音交织在一起，编曲没有使用复杂的电子合成器，保留了原声吉他最本真的物理共鸣，听感极其亲切。
1: 除凉席、藤席、冰丝坐垫这种夏季家纺就开始清仓处理了，那价格就比盛夏时候便宜不少，很多长辈都会趁这个时机入手，存放到来年夏天再使用。除了大件的衣物家纺，还有像袜子、保暖内衣、围巾、手套这种小件的日用品，大家都会习惯反季节采购。基础款的钢丝用品，淡季入手性价比更高，日常存放也不占空间，就慢慢养成了很多人的购物习惯。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样啊，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的。我的那些什么围巾、帽子啊，都是在夏天买的。我说的是毛线帽啊，不是鸭舌帽啊。以示攻读，我们的老朋友也说有，特别是品牌打折的时候更加买。我跟你说都抢不到，我刚才说每年六月和十二月我喜欢的 Zara， 虽然你不要说它质量有多好，但它款式就是好，穿一季你也不心疼。我每次我都抢不到我心仪的皮衣和大衣，因为真的大家动作太快了，就是越到反季节的时候，它那个越好看的厚衣服就越抢不到。而且其实普通的衣服我会等，因为它是第一周可能是六折左右，然后第二周五折，第三周四折，第四周三折。我一般呢会把很多放在购物车，然后留到最后一周三折我再入手，有什么买什么。但是呢一般我喜欢的皮衣什么的，我可能会在第一周六折就会入手。为什么要入手？因为你不可能等到第二周第三周就没了。但是即便我做好这个决心，一旦我忘记上闹钟，或者我手慢一点，我喜欢的那些皮衣外套也抢不到，大家都跟我一样的动作太快了，所以反季节一定是买厚衣服最划算，是不是啊？我们都一样对吧，根本就抢不到。我今年喜欢的两件皮衣完全没有抢到，而且这些人都不退货的，你也刷不到退货回来。算了，等冬天那次再说吧。有长进的歌，这是荒诞学家，我是航程，就在摩登派，一起来聊天吧。

然后看那个飞机飞过大精英的那个头顶的时候，我觉得好震撼。他说，我告诉你啊，当年我们的父辈到重庆来玩都会去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网红地。然后他给我用一个词形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这是老辈子们来旅游喜欢来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好有意思，给了我一个启发，于是我就把重庆分成了网红打卡的推荐和老辈子们旅游的推荐，我准备按两条视频发出去，也是希望即便暑假过完，马上不是还有国庆节吗，或者之后重庆你要去旅游的话，你可以按照我的推荐去看看。我给你们稍微剧透一下，比方说这个网红打卡地，我可能有发李子坝吃轻轨，但是像旅行团会带你去李子坝车站下面抬头吃轻轨，但你拍不出来。我带你去的那个地方是现在很多人去的，叫做阿台，在江对面拍更好看。为什么叫阿台？因为你吃轻轨怎么吃，张大嘴巴啊，叫阿台。还有比方说啊，上过很多综艺节目，韩国的那个跑男也去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座位最多的全球最大的火锅店，哎，我也去了，好不好吃我会在我的那个视频里面告诉你。漫山遍野都一座山就是一家火锅店，哎，还有什么，重庆很魔幻，对不对？巴地魔幻，赛博朋友

你的很多细节很多现象你都会用一种商业的逻辑去规划它整理它，然后你还有机会去表达它。我们就这么一个活动，我这么讲不知道够不够清楚啊。金陵图书馆邀请八岁以上小朋友，当天我们有这个少年的这个训练老师教大家先读一本熟悉的书《爱丽丝奇幻漫游记》，

0: 哈洛驰 Crocs 动动鞋要卖300-400吧，对吧？今天我们是品牌专属的补贴价格，真的169、179、329三种不同的档次，全套正品配齐，福利不多，只有200双，昨天就卖了很多，今天看看还有剩的话赶快来抢啊！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动动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的关键词动动鞋。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4: 江苏音乐广播
1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I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欢迎收听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中的第一首歌来自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啊，有朋友说怎么回事儿？这一上来搞得这么伤感啊？很多朋友呢其实已经就习惯了啊。我们在打个新生派一爽的节目当中呢，总是会给大家第一首歌呢就稍微埋一个小小的谜题，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往往跟第一首歌有一些相关性。突然好想你，一爽想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过突然的这样的瞬间啊？不是说突然想谁啦，是突然你可能走在路上，然后突然想起来自己忘带什么东西了，或者说突然想起来点什么啊，等等等等的。比如说呢，刚刚我们的耶格尔说的是这个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啊，有朋友说突然想起来家里的门有没有反锁，一定

这首歌来自刘雨昕的《缘》，回到节目当中来，星期二晚上的7:19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你看今儿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啊，你会不会走在路上就是突然走着走着想起来点什么东西，或者忘记了什么一定要去做的啊？我觉得呢，首先这世界真的是个缘，有的时候呢你在路上走着走着都已经忘记了你要走到哪儿去，但是呢因为世界是个缘，你一定可以走到你想走的地方啊。然后呢你看我们正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大家都可以来讨论啊、有很多朋友说到这个可能 J 人跟 P 人的一些纠集的区别。哎，我觉得啊，其实 J 人和 P 人有的时候出去旅行呢，大家的意见不同反而会有一些碰撞，对不对？你像我虽然是这个 MBTI 当中的 P 人，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会跟一个相对更加没有规划性的朋友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我就相对哎，就扛起了这个做规划的这个担当工作啊。还有的朋友说呢，我如果说突然想起来要做点什么的话，我也会按这个事情的轻重缓急去给大家安排，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棒啊。然后我们这一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听到的歌曲来自郑润泽的《忘记》。我们今天的话题，你会不会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想起点什么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打蓝鲸客户端897的互动直播间。

聊的怎么这么的欢乐呢？我播放这首歌呢，其实是想呼应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你会不会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忘记什么，突然想起来要做什么。然后呢，你看我们的娜姐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说，哎，那个你把事儿交给我，你就闹心吧。我一定就是会忘记的啊。然后还有小金鱼是我们大韩在大蓝鲸当中说，我平常就是家门钥匙没带，家门没锁，还有充电宝没带，充电器没带，巴拉巴拉巴拉一堆，你忘带的真的挺多的，大韩。而且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会在什么时刻想起来你忘带了什么，我永远不会在路上想起，就是我永远到了地方，或者说要影响就是我当天忘记这个要做的事情了，那我可能才会想起来，我真的不会在路上想起来，除非就是你在路上有什么因素提醒到了你，比如说就有一次下雨，然后呢我跟我们邻居就是这个下楼，在路上我们楼道里还聊天呢，你知道吗？然后到了门口之后下雨了，他一扭头说，哎，我上去拿雨伞，然后我也扭头上去拿雨伞，不约而同的又上楼一起去拿雨伞了。这个就是相当于什么呢，雨天这个因素刺激到了你，你就会想起你忘带了雨伞，对不对？除此之外我真的很难在路上想到忘带了什么东西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专区，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你会不会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想起点什么呢？这时间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Charlie Puth Smells Like Me。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吉他余温。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是盛夏的尾声，也是很多人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程的时节。朴树用他最质朴的琴声，把那些关于聚散离合的记忆写成了一首唱给时光的散文诗。
3: 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在 Solo Spotlight 的这个板块呢，我们会把聚光灯只留给一位歌手啊，用三首歌的时间一起走进他的声音故事。今天的 Solo Spotlight

爱情三十六计怎么样？很多朋友是不是这第一首歌都倒背如流了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肯定在这个听歌的过程当中全程跟唱啊。那第二首歌呢，要跟大家推荐的也是刚刚提到的，来自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这首歌呢是蔡依林2003年3月7号发行的同名专辑《看我七十二变》的主打歌，而这张专

0: 恩吉对他来说意义非凡啊。在此之前呢，他因为合同的纠纷有两三年的时间没有推出专辑了，几乎是被大家有点遗忘的那个边缘了啊。那这张专辑呢，是他加入索尼音乐后的首张国语大片，唱片呢也是请来了比如说像周杰伦啊，这个王志平啊等等等等啊，五位制作人，根据他的音质、唱腔、定位以及这个浑身散发的各种各样的风格啊，给他打造了专属的音乐。那专辑当中呢，也融合了像流行、disco、funk， 还有这个嘻哈、英式摇滚等等等等这样的音乐元素。哎，我觉得这也是他音乐转型的关键作品，也是帮助他去确立了以舞曲为主导的音乐方向。那其实这首歌的名字大家都很熟悉了，《看我七十二变》。创作灵感就是来自《西游记》的这个孙悟空，对吧？七十二变，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这首歌表面写的是追求美，实际上我觉得传达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吧。那这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是那个曾经唱着其他
1: 爱变，那却也能飞上经典。
0: 这首歌来自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蔡依林有七十二变的本事啊，你可以听到很多不同风格的作品在她的口中，在她的表现力之下，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每首歌的内核。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这个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有朋友说我们都是听着她的歌长大的，你看运营精彩，真是说出了我的心声啊，谁不是呢？大家都是听着蔡依林的歌曲长大的啊。那其实前两首歌呢，我觉得可以是被总结成蔡依林被市场看见的样子，对吧？被粉丝看见，被奖项看见。那最后一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曲，就是她的《看见自己》。这首歌的名字只有一个字，我，收录在蔡依林12年9月份发行的专辑《Muse》当中。可以看到这首歌呢很特别，是蔡健雅作曲，而且呢我觉得是蔡依林出道以来最具艺术感的概念专辑，耗时两年，整张专辑的音乐制作都是由她亲自主导的。那这首歌我被很多朋友评价为整张专辑最不蔡依林的一首歌，没有舞曲，没有电音，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一架钢琴和他的声音。而且你听这个歌词啊，当褪去光鲜外表，当我卸下睫毛膏，脱掉高跟鞋的脚是否还能站得高。我说实话，我听这首歌第一次，我当时看着他拍的那个 MV， 我还记得是黑白的那种画幅风格，我当下就爆哭，你知道吗？我好像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蔡依林，也看到了她的很多的经历啊。那这一时间我们要分享给大家的，这是这一板块最后蔡依林的歌曲《我》。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在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天昏地暗，风雨欲来，你握着手机，心里牵挂着某个人，千言万语最终只汇成一句问候。1999年收录于专辑《就是莫文蔚》的《忽然之间》，创作于台湾921大地震之后，原本是写给灾难中的生命与情感，却在时光里沉淀成了所有深刻情感的缩影。莫文蔚细腻又克制的声音搭配极简的编曲，像极了灾难过后的平静与珍惜，把大时代里小人物的情感拍得真实又动人。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所以才要珍惜每一个当下，珍惜身边的人。这首歌像是一部细腻的纪实短片，在提醒着我们爱要及时说出口。一起来听莫文蔚《忽然之间》。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

收录在戴佩妮2002年的专辑 Just Sing It 当中，由他一手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精简，以原声吉他与钢琴作为绝对核心，完全剥离了繁复的合成器叠层，在近距离麦克风的捕捉下，你能清晰听到琴弦微小的摩擦声与琴箱的物理震动。戴佩妮的吐字平实而带有轻微的沙哑。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一场盛大的仪式，

0: 家。
1: 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不由劲自己。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 025-8657-0096 8657-0096

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

0: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来，小明，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

0: 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其他余温。
2: 好，我是吴俊鹏。八月的风里带着远方的气息，适合打包行李出发，也适合在深夜里独自整理思绪。陈绮贞用她标志性的木吉他带我们探索关于远方与内心的双重旅程。这首歌由她包办词曲，整首作品以一把木吉他的弹奏为主轴，录音采用了极贴近麦克风的进场处理，将人声的呼吸感与琴箱共鸣

那这么说，今天的早饭吃好了呗？今天确实吃的还可以。我早上先是在家，最近几天都是搞一点简单的饭。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那个酸奶燕麦，但是朋友们，你知道很不幸福。我先是只泡了酸奶和燕麦，吃了一口觉得我好寡，我现在就想吃点带味儿的，怎么办呢？拆了一袋坚果，因为那个综合坚果包里面，朋友们，它不是有那个蔓越莓干啊什么的，它会带一点点甜味儿，加了一个那个，觉得好像还可以。临要出门的觉得不行，于是我早上又点了一个麦记，朋友们。今天的猪柳蛋也非常的 juicy 哦，所以今天我的早饭吃的还不错啊。发现狂问李晓怎么又休假了？没有休假呀。我们要是休假，基本上提前都会和大家说的。像这种，比如说一天两天时间不在，一定就是有其他的工作或者出差去了啊。7:05，我们要欢迎各位来打卡的朋友们，在我们的抖音上，大王卫啊、秦啊，包括阿森呐、还有玉娜静啊，包括我们的双老师以及繁花，还有小牛，以及我不转悠安，各位早上好，还有 Yuki， 要是有没点到的啊，就是我这个直播间刚进来还没看着，还有欢迎一早来的 Melody， 以及欢迎我们在大蓝鲸上的各位朋友，早早早早早。说 Hello 早呀，周三小周末愉快。常家在说牛马出门小周末快乐，我怎么觉得这周又过得这么快呀，朋友们，怎么莫名其妙，怎么又周三了？谁给我的时间加了两倍速？我可以允许你给我快一点，但是1.5倍就够了，两倍有点太快了，快到我有点接受不过来了。现在如果从我们的直播间往外看的话，这个天儿啊，就是因为我们只能看见一小片的天空，但是非常的蓝啊。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多云，依旧没有看到雨水，气温是25度到34度左右。明天呢是多云，气温是25度到35度。到了后天可能会多云到阴有阵雨和雷雨，气温是26度到34度之间。其实最高温度啊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变化啊。

这首歌来自许嵩，有何不可，谁懂啊。刚刚我们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一堆人就是在用许嵩最古早的那个打招呼的方式。我记得早年大家确实是在玩这个梗，说大家好我是谁谁谁，然后把后面他的那个名字替换成自己的那个名字。别说了，一会儿我的那个什么企鹅要开始响了。说听了这么复古的歌，我说今天早上大家喷什么香水啊，问了一下我们的姑奶奶，姑奶奶说今天依旧是目光迷雾。我其实蛮震惊的，我们这个库存居然到今天还是有货的。我们俩当时预计的是应该是走的量非常的快，但确实据我们现在的了解剩的确实不多了。就这个我们前两天出的很好的这个目光迷雾，包括慵懒沙滩的这个香水，早上问了他，我说你喷什么出门啊今天，他说依旧是目光迷雾。然后我们 Melody 刚送完娃回家，他说我最近也是经常喷这支。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处暑这个节气

好了，你别在这给我等等的当当当当当当的了。我真是每一次看到我们活宝们的这个留言呐，真的是，因为不要太好笑。莱斯兄弟说，我外卖点豆腐脑，到手已经省去自己搅拌的这个过程了，因为小哥的极速驾驶已经帮我拌匀了，挺好的。你要早上要是赶着开会什么的，就等着这一碗豆腐脑。你要正常倒了的时候，哎呀，又很烫，又没有办法进嘴里，还得去搅它。帮你搅的这个过程都省了，然后到手也已经凉了，直接喝完了就去开会。还有，你看吃不胖新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他说最近点外卖，因为我生病了，点的那个外卖的纸袋子，我都是直接从中间拦腰就给撕了。下回我也学会了，因为它就是因为它两边夹着的那个钉书钉，然后你要从上面把它先竖向纵向给它掀开，然后手要往里这样掏，如果掏不行的话，你还得两只手都伸进去把那两个钉书钉蹭的一下给撑开，所以这就有非常大的被划伤的风险。学会了以后就拿剪子从中间直接拦腰剪断啊。咱们今天聊关于你点外卖点的最多的品类是什么，以及最近一次你有点无语的外卖问题是什么。怎么开始聊上点外卖的备注了呢？先是马克的马说他点咖啡这事儿，说我一般能吃的都是能尽量堂食就堂食，外卖嘛基本上点的都是咖啡，备注嘛少冰。我说以我对你的印象，你居然是喝少冰那一挂的。然后大家就开始聊这个点外卖备注这事儿。姑奶奶说，咖啡我一般都是备注三颗冰谢谢，或者五颗冰谢谢。然后但是南通这个静凯他就在底下说了，他说外卖咖啡少冰，店家一般都是不给你少放的。这个我也非常有共鸣，就是我有几次明明我都跟他说了就放两块冰就可以了，但是那个量其实很难把握的，有时候放少了你那咖啡到手其实还是属于稍微有点烫的状态，没有办法立刻喝，但是呢你又不想达到一个就是喝进去拔牙的那地步。我有时候就跟他备注说，我说放最少的冰谢谢，烫好烫好烫好，我一般是这个样子的。那基本上到手就是他能够清晰的就是看到你需求，就不会说因为说哎少冰或者怎么样他就忽略你这个需求。记住一定要把自己的字写得长而多，或者你像那个叹号在那个单子上打出来，它中间就是有空格的，一它长，二它中间有空格，所以卖家就会注意到你。学会了来啊，一号链接二号链接，一个是补水，二号是消肿。你要是前一天熬夜了啊，吃外卖呀什么的，第二天你觉得自己啊就是非常的水水的短短的，你就感觉一睁眼那个双眼皮的褶皱都没有的，那你确实需要二号。还有三号。

0: 也是啊，有一些缩缩毛孔啊，小小毛孔的一些作用。反正我们这车里啊，一二三四五，每一个面膜功效都不太一样。要是有啥不了解的，你也可以问问我。其实原本我也不怎么了解的，都是被林晓、被亚诺给我教出来的，然后用完之后你才知道。真是不错，打开你的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那当然这个时段隐藏的歌单我们邀请大家投票，因为马上我们在刷身边事之后就要揭晓了，来自吴青峰和988的合作 Everybody 呜呼，另外一首是吴青峰自己 solo 的作品我们都拥有海洋。想听哪一首歌，你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我们的节目名，或者直接打开我们刚刚说到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来看看小车当中有没有你需要的，也来为你想听的那首歌投上一票。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
0: 天其实是刚刚收官，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结束了，但是呢天气开启了昼热夜凉的初秋模式，暑热也并没有一键清除，所以最近呢换季病进入了高发阶段。出伏之后呢昼夜温差拉大，白天闷热早晚转凉，不少人依旧保持着三伏天贪凉的习惯，这样是非常容易诱发感冒、咳嗽、腹胀、腹泻等等病症的。老人、孩童体质偏弱的更需要留意，早晚可以备一件薄外套，睡觉的时候护住腹部避免受凉。另外医生提醒大家，初伏消化功能恢复，切忌暴饮暴食，饮食要保持清淡，减少高脂高热量食物。此时呢，运动也不宜过量，以微汗为佳，选择清晨或者傍晚来锻炼，运动之后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关注一下今天隐藏的歌单，这个时段来自吴青峰和988的合作 Everybody 呜呼，另外是吴青峰自己的作品我们都拥有海洋。我们来看看哪首歌得到了更多的票数能够播放呢？隐藏的歌单，隐藏的歌单。

吴青峰和9万88的合作 Everybody 呜呼，非常非常快乐的一首歌，就听完了就也不是呜呼了，就是呜呼呜呼。但是今天选择两首吴青峰的作品啊，是因为据说啊，大家昨天是在猜测说吴青峰是不是要推出新歌了，说这个环球音乐发布了一个神秘的预告内容，说把一卷名为晴天娃娃的磁带藏在了吴兴街、青田街、赤峰街等等多地的一个角落，然后就拍了这么一些照片之类的东西，然后大家就是去从那个街的名字里面猜测说吴青峰三个字藏在这个地名里面，然后还有说吴青峰在昨天还是前几天的时候好像刚刚也是在自己的一个社交平台上更新了一段就是哼唱新歌在草地上的一个小的一个视频片段，种种的一些线索加在一起，大家猜测说吴青峰是不是要发新歌了。

0: 我觉得还是挺期待的。因为上一次青歌倒还好啊，专辑什么的就已经是马拉美的那一张了，所以如果清风能出新歌或者新专辑，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期待的啊。看到25Q 这位朋友，他说哇，终于等到了，他应该是说了几天，因为我就记得在我们的抖音上有朋友一直在说能不能放一首谭健次的歌之类的，我今天就说，我说小周末他也算周末，今天一定要放一首每到周末离开地球，我要离开地球。所以你看，就是有的时
1: 候96-8657-0097，
2: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1: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2: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3: 祝他圆梦。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这个时段要结束之前，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海蓝之谜鎏金晚霜搭配鎏金水小样，专柜一套呢，平时动辄2-3千，今天的单套699到手。50毫升鎏金晚霜加鎏金水小样，15毫升两支啊，这个手慢是真的抢不到的，单套699，只有200套。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欢迎你直接来回复海蓝之谜这四个字，赶紧就可以下单了。记得最近可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海蓝之谜，千万别回错了哦。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月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星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